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昨天7点多节目当中，我说这个家里孩子有谁在玩拼豆的，可以微信后台扣个一，很多朋友都来扣一了。然后我们听众长了耳的兔就说到，说这个拼豆啊，说现在还有新的玩法叫敲豆啊，叫敲豆，非常的解压，很有爆发力。我当时看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感慨，我说真的是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曾几何时也觉得自己不可能有落伍的时候啊，永远都是走在这个流行的前沿。比如说吧，你没有咱不认识的明星啊，没有咱不会玩的游戏，没有咱接不上的梗。直到现在啊，哎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8点话题，咱们来聊一聊，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啊开始跟不上现在的潮流了。

来自林依轮的爱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弄潮儿哈、啊、现在呢人家这个2000年00后已经出生了，现在他们才是走在流行的前端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跟不上现在的潮流了。刚子就说了，当和00后的同事聊天的时候觉得自己跟不上潮流了，人家说的话他根本就没听过。胖大海说，年轻的时候自己也是时尚时尚最时尚，现在不行了。他说闺女15岁了，要不是有他在，现在孩子们说的那些词儿他真是听不懂。很多明星也是因为闺女他才认识的。你知道现在，你知道就是每个时代它都有每个时代的潮流。现在除甲醛的这个潮流是什么呢？是用全空，因为这个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关键是呢它还无色无味啊，就是你除甲醛你也不知道除的到底干不干净。所以呢这个全空呢就是哪里污染重哪里它那个紫色就会变成土黄色，变色越快，所以这个除醛的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大家购买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这个家里面的平方数，它是按照平方数来给你算，就是到底你可以用几罐，这个效果会更好。不仅能够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那么这项技术呢，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有新房子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全空，不用从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这两个字啊，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那么店铺呢最近还上架了诗经系列的香薰，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温润通透，久闻不腻，也欢迎大家直接进店选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点跟不上现在的潮流了。

来自红孩儿的故事。我们本周呢，七夕，明天就是七夕了，但是七夕之后中秋好礼也要提上日程了。本周给大家上线新版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礼盒礼袋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是超级合适。作为抗老天花板呢，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的面霜是把玻色因的浓度直接提高到了50%，之前30%就已经很遥不可及了，但是现在50%的话，那么其他真的是没有平替了，修护抗老双在线。它的质地呢更像慕斯绸缎，乳化上脸之后能够迅速的深入到肌肤当中，促进胶原蛋白与蛋白以及与这个透明质酸的自生，那么从基底来撑起塌陷的纹路，淡纹又紧致，再搭配上甘草酸二甲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的屏障，一边的深层锁水润养。而且这个赫莲娜黑金礼盒就是你拆开的瞬间，那种黑曜石般的罐身摆在这个化妆台上，让日常的护肤也是拥有了一种专属的仪式感。日常的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50毫升的正装是3500块钱左右。现在大家直接回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元，并且呢送4个5毫升的小样，出差出游带着非常方便。所以这个组合呢，到手是直接70毫升的面霜，囤起来自用，节日送礼都是非常合适，但是这个数量确实是有限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今天来说一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跟不上潮流的？大白在说自动驾驶快递车，就这个车还是孩子告诉他的，当时他知道的时候一整个大震惊，说还能这样操作。还有我们的贴博爷说，他是从有了孩子之后，最开始呢有这个大妞的时候还好点，爸妈帮着看孩子，还能有时间关注一下热点，后来有了二宝，特别是两个孩子开始上学了之后，就彻底的 out 了啊。电视周一到周五是不开的，周末呢是孩子的时间，现在演什么电视剧都不知道了，有什么样的音乐节目也不知道了，感觉彻底步入到了老年生活了。还有娟娟系列比如说音乐榜单前十名都没听过，就知道自己跟不上潮流了。我现在看到很多说，哎呀，这个热歌榜前十位，在我这十首热歌都超级冷，真的没听过，真的没听过。还有我们的有故事的人说，一代有一代人的这个流行，虽然不理解，但是尊重吧。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是永远有人正年轻。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的舞台上，山东代表队以一首融合了歌舞、杂技和非遗的《黄河大集》燃爆全场，收获掌声阵阵。日前，济南章丘与淄博周村之间正式实现公交零距离接驳，章丘公交九路线路优化调整，由原终点抬头东站向东新增一处公交停靠点，与周村130路公交无缝衔接。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是不是你常用的刷手机姿势？你的小拇指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凹痕状的小印记？不用紧张，这通常是小拇指长时间拖着手机。

肌、局部软组织受到挤压而造成的，虽然不会影响到骨头，但这也提醒我们握持手机时应勤换姿势，避免单一手指长时间受压。关注全省天气，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

0: 过节送人都合适。
1: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闪流学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的 SK2 七夕定制礼盒，包含了磨砂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神心水30毫升两个，再加大红瓶15克两个，就这个规格也特别适合咱们出差出游带着。专柜呢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了，现在我们这样的一整套只要499，并且也是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的。新版的磨砂小灯泡的精华呢，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皮肤的暗沉，均匀提亮肤色。神仙水大家都很熟悉，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做 Pitera， 是能够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水油平衡的，改善粗糙，维护我们皮肤的屏障的稳定。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兼顾了保湿和修护，改善干纹，强韧我们的脸部肌肤。一套集齐了精华、水和面霜，完整的护肤流程。那么这个容量呢，也是适合我们出差出游带着，非常的方便。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 SK2 的七夕定制礼盒，现在一套只要499元。

来自品冠哄我入睡。本周四我们的刘豪老师呢将会去到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就是云盖寺的绿松石。那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大家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先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解详情。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的矿口，特殊的地质环境也是造就了绿松石高瓷高蓝、质地细腻并且呢是瓷釉感十足的高级的品相。但是因为这个云盖寺矿山已经全面封矿了，所以呢原石的存量是只减不增的。如今每一块存世的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这个稀缺的一个珍品了。所以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绿松石，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提前进入我们的溯源预备群，足不出户就能云溯源现场。因为刘豪老师呢会在现场亲选所有的绿松石给大家拍视频，然后大家可以在群里选你看得上眼的或者是看得对眼的这个绿松石，都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户头精品，也是全程承诺不泡油不泡水，并且不煮辣不酸洗，而且是不染色不加胶的，每一件都是天然的原生态原矿松石，每一件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承诺假一赔十，更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本次溯源呢，我们还特邀了国家级的专家中保协的委员现场把关，由我们的主持人呢先初选，然后专家进行二次甄别，确保每一件大家选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还有收藏值拉满的好物，不花品牌溢价，也没有中间商差价。本次溯源的价格是市面价格的大概是2折到4折，但是呢本次留好的溯源周期是只有的短短2-3天，时间紧，而且这个老料呢存量稀缺，卖一件就少一件了。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进入到专属的溯源群，为你提供一对一的选品服务。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一起听好歌。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5: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6: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7: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5: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8: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9: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8: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越爱听越美好。
1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最重要的决定不建议睡觉前做出，因为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总会大胆很多，冲动很多，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深夜效应，就是说晚上我们身体进入到了休息的模式，皮质醇的水平呢降低了，大脑的兴奋性呢也不足了，对各个选项考虑欠妥，白天大脑分泌的血清素呢有助于维持我们的情感稳定，但是深夜这种物质分泌水平也会下降，容易因为情绪的波动造成冲动的决策。白天我们被各种的社会角色束缚着，保持着理性的思维和言行，但是夜幕降临就可能会过度的关注甚至放大我们的一些负面的感受，比如说对人际关系的不满呐，对工作任务的焦躁等等，这种持续反复的自我审视呢，会让人在不高兴在悲伤中越陷越深，进而做出一些冲动失控的选择。所以说这个白天咱们三思而后行，那到了晚上就建议啊三思而不行了。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听好歌。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任贤齐任逍遥，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货迎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选的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香奈儿的七夕节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包含了蔚蓝浓香十毫升，粉邂逅七点五毫升，加伯利尔经典十毫升，还有香奈儿五号七点五毫升，以及 Coco 小姐的七点五毫升。现在呢，这样的一套只要269元，香港直邮，并且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一套呢集齐了五款香奈儿的热门经典香型，男香女香都有，淡香浓香都涵盖。蔚蓝浓香呢比较适合男士，沉稳高级，粉邂逅是比较的清甜温柔，香奈儿五号不用多说，就是经典的香奈儿的馥郁香气， Coco 小姐呢更加的优雅，而加伯利尔则是更加大气明媚。小小一支放在包里，通勤约会随时补香，非常方便，不用纠结哪个味道，一套全都体验过了。那么专柜单瓶价格不低，咱们闪优选现在是整套只要269元，大家可以先来试香，哪款更适合自己再入正装也不心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链球决赛，19岁山东选手张家乐在第四投投出78.64米，刷新亚洲纪录，拿下该项目冠军。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8月26日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盛大开幕。8月20日15点，2026济南全程马拉松报名通道即将开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核心场景龙餐馆及其所在的中东城镇，这些场景并非实景拍摄，而是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1:1实景搭建。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对一件事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关注全省天气，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欧舒丹这个礼盒呢，非常推荐大家入，30毫升小小一支放在包里，现在就可以把咱们的双手呵护起来了。因为虽然秋天没有真正的到来，但是现在洗完手已经开始觉得手有点干了。这个礼盒八支，它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例子经常说跟好久不见的朋友聚会呀、就是你不需要太隆重的礼物，一人一支护手霜，八个味道，大家互相试一试啊，挑选自己喜欢的味道也是非常开心的。闪流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欧舒丹的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的礼盒，八个香型，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还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乳木果、甜蜜桃以及橙花与兰花。闪流选的七夕特惠，这样的八款香型一套只要189元，并且送礼盒礼袋。欧舒丹的这个护手霜是质地偏水润，它不是那种特别油腻的，不油腻不粘手，高保湿深修护，单支30毫升放在包里，随时都可以补涂。闪流选的七夕礼遇专场的特惠现在。但是整整八支只要189元，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小优惠了。

来自伍佰老师的 Last Dance， 在这个演唱会遍地开花的夏天，只有伍佰开演唱会会被身边的人劝说说你不要去看啊，为什么呢？因为去了就是你唱歌给伍佰听，他的每一首歌都是全场大合唱，伍佰本人都不用开口，去过他现场的例子啊，给伍佰老师证明一下。还是会唱的，而且唱的挺多的，但是大概每一首歌有机会唱半首吧，而且都是后半首，因为前奏一响，大家就主打一个争先恐后的抢唱，挺推荐大家去现场感受一下的，唱功很了得，而且现场很燃。北京时间9:48，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有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mama。
6: Я люблю тебя妈妈。
7: 呀，我妈妈，
5: 妈妈，
7: 妈妈，妈妈，妈妈，
8: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9: 北京时间10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您在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说曹县啊，很多人都知道曹县，就是因为那句北上广曹，一个鲁西南的小县城被网上呢是推上了宇宙中心的宝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说3000多年前这里真的是当过王朝的中心。公元前16世纪啊，商鞅灭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而商朝的第一个都城，据文献以及考古学界来考证的话，就在今天的曹县境内。史记当中也有一些记载哈，而且呢，商朝建立之后呢，这个遭逢大旱，历史就记载啊，这商汤呢亲自登上了景山来求雨，他剪发断手，把自己当作牺牲，而且呢齐天降雨。相传呢这座景山呢就在今天的曹县的侯集镇东北的梁固堆遗址，而且呢梁固堆遗址啊文化层呢是厚达14米，另外呢是叠压着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以及月石文化，一直到商周两汉和明清的完整的序列。那么1977年呢梁固堆遗址呢就被公认为这个山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汤的宰相叫做伊尹啊，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但是他的身份你或许有所耳闻，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元圣，也是后世所有出师的祖师爷。伊尹呢出身奴隶，但是呢商汤呢看中了他的这个才华，不惜呢放下身段三聘请他为相，而且伊尹辅佐商汤灭夏建商，又先后辅佐了5代商王，相传是活到了100多岁。而且更有趣的是，在民间传说当中呢，伊尹还是一个重要的汤液疗法的发明人。在伊尹之前呢，人生病了只能说嚼草药，而伊尹呢教人们把草药切碎，用陶器煎煮之后来服用，从此呢才有了喝汤药这样的回事儿。一个厨师顺手发明了中药的熬制法，你说这不是天赋吗？因此后呢，沃丁以天子之礼啊，把他安葬在了商汤的陵旁。而今天呢，曹县大吉，他的这个伊尹墓就是山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几年呢，国风彻底出圈了，这汉服呢不再是小众的古风爱好，而是成了很多年轻人追捧的潮流的新风尚。特别是在曹县哈，汉服有一个特别的气质，不只是挂在了墙上的展品，而是呢可以穿进日常的衣服。我们不需要全套的妆发，也不需要特定的场合，这马面裙配白衬衫一点都不违和，而且呢定制长衫搭配布鞋也是非常的不奇怪。所以说这些衣服啊，从博物馆的橱窗柜里走了出来，也走进了早高峰的地铁、周末的公园和年轻人的衣柜。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哈，我们日常刷到的好看评价又百搭的汉服基本上都是来自曹县，而且呢义商小镇就是曹县汉服产业的核心大产业。去小镇逛一圈你就会懂了，唐制的雍容，宋制的清雅，明制的端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寻不到，满目琳琅，恨不得每件啊都上身来试试。特别是他刺绣的那个针脚哈，密实匀净，而且织金的光泽是随着布料的角度明明灭灭，暗纹藏在了光线里，走近才可以看到分明，细节当中都是用心思的痕迹哈。当然呢，很多你想玩的更沉浸一些小镇啊，也会有很多专门的汉服的体验馆，从妆发到配饰，然后整套帮大家来捋清楚。你选一套宋制服，你就会给他梳一个清简的宋发的这样的一个发髻，而且呢你选唐制，他就给你配一条飘逸的长裙。还有些冷门朝代的小众的款式哈，圆领袍、半臂襦裙等等，你不一定叫得出名字，但是一眼就忘不掉。想获得更多的出行资讯，或者了解到更多的旅行信息，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

0: 盒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很多女生或者是男生的手啊，一到入秋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干燥和起皮，那涂普通的护手霜的效果非常的一般。所以说眼看七夕了，我觉得可以送给对象一份特殊的手霜礼盒，应该很多人不会拒绝吧。山东优选的七夕大牌的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的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了自用和送礼双重的选择，里面呢整整八支30ml 的八种不同的香调，比如说玫瑰、云中月桂和樱花，可以说是全部集齐。而且呢，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和粗糙。我们都说手啊是人的第二张脸，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女生的手非常的柔润和细腻，你就会心生好感。另外呢，涂完之后这个水润又不黏腻，30ml 放在包里也非常的小巧和方便，出差和旅行都是相当得心应手的。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了。整套八支只需要189元，而且呢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入手。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季节交替，其实呢很容易影响皮肤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起来了。现在正考虑到季节交替，我们的商城就为你上新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面霜直接把高浓度玻色因提高到了50%，让修护和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的抗老产品不同，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与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了塌陷纹路，搭配甘草酸二钾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锁水滋养。日常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3500左右，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活动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给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70毫升。现在入秋之后啊，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小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很快要给自己安排上好的产品来进行修复了。而我们这里限时限量上架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质地绵密如丝绒，润而不油，每晚涂抹它如同给皮肤啊裹上了一层隐形的修护绷带一样，在睡梦当中完成逆龄修复。新版本当中的50%高浓度玻色因不仅是皮肤抗老能手，更是修复强手，它能够强化角质层锁水能力，填补细胞间的脂质空间，把脆弱皮肤屏障养得厚实而健康，同时呢刺激真皮层胶原新生。那这次上架了礼盒礼袋装是通体黑金的限定版本，充满高级感，修复加抗老双在线，让你入秋不慌，稳稳保持好状态。现在就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啊70毫升只要980块钱，趁现在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2.0，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关注全省天气，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1: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2: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2: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 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对，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是太在意。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你不用浓涂，这淡淡的香气既能够提升你个人的气质和魅力，而且呢瞬间就让你的心情变得特别的明媚。尤其是快到七夕了，不管是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的礼物，香水真的是分为神器哈。但是难题来了，大牌正装价格比较高，而且盲买的话特别容易踩雷，就是这个味道不一定是合您心意的。那最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的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来了，新型的限定礼盒，而且是香港之优，里面呢是含有五支的热门小样，经典五号 Coco 小姐以及加布利尔，还有包括沉稳的这个蔚蓝和清甜的粉邂逅等等，都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看看我们的香水的五件套到底长什么样了。另外呢，市面上给了大家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269直接排就可以了，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朋友闺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响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8: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手机里的一口冰爽真的是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和粉丝的强烈的要求，我们的好阿婆冰激凌重磅返场了，而且呢会带着加倍的诚意而来，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当中，来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呢真的是今夏的最后一场了，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哈。底气源于实力哈，才敢把这个 TOP 榜的爆款一网打尽，而且诚意烂漫，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激凌，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的记忆，去到中间商，价格呢比批发还要优惠，只为你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强烈推荐十年经典的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呢直接是暴增到了30只，集结了经典的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等一些口碑款、顶级款，而且呢再加了12只纯真奶棒，另外呢还有奶香浓郁，全家就抢着吃。市场价呢是149，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只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呢算来才3.3块，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而且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的组合，就是95元来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而且呢，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了。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应该记得，前段时间呢，我们台主持人重磅开启的沉香云溯源的活动，可以说是收获了满满的好评，有很多听众和粉丝就在群里啊私信纷纷反馈，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啊都远超预期，大家都买的特别的舒心，戴的也很放心，这就是我们坚持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的意义，不做中间商，而且不做溢价的套路，带着大家亲眼来见证产品的源头，摸清品质的底细。我们不仅要学会花钱啊，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儿，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口碑不负期待，溯源再度出发。这次呢，我们频道呢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诚挚的邀请，我们主持人刘豪老师呢是即将再度启程，来奔赴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的溯源之旅，带大家来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的魅力。现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次呢，我们溯源的绿松石的原矿啊，基本都来自云盖寺，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的正统矿口，而且呢，云盖寺的绿松石呢是圈里啊藏家最认可的松石了。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上的普通的松石来成为刚需的代表，核心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而且呢质地细腻，另外呢高级品相的特点。作为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正统的名矿，历史底蕴深厚，而且品类是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云盖寺的矿山呢早已经全面的彻底封矿，也就意味着资源是彻底的枯竭，而原石的存量呢只减不增，现如今的每一块存世老料其实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的珍品。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来摸清收藏的门道，听懂行内的干货，避开市场的套路，大家呢可以立刻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来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来提前进入到我们的溯源群，解锁最全的绿松石的科普的知识。这次我们的溯源呢，真的是不用千里奔赴深山，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云逛溯源现场了。我们会带给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云盖寺的老矿石，深度的探秘，从千年的矿山发展的历史，到矿脉分布的格局，再到不同年代的开采的故事，料质差异，还有层层拆解真相，让大家彻底搞懂为什么云盖寺能够稳居松石的顶端，为什么封矿之后的每一块老料都堪称寸石寸金，弥足珍贵呢？溯源做的就是口碑，拼的就是品质。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刘豪呢是亲选的所有的绿松石都是云盖寺的原料老料，而且呢是货头精品，全程溯源，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呢其实都是天然的原生态的原矿松石，而且呢权威资质双重兜底，品质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另外呢，群里不止主持人一对一的为大家选货，这次呢我们的溯源还特邀了国家级的专家，就是中保协委员和卢委员坐镇哈，现场把关，主持人初选，另外呢专家二次甄别，可以说是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而且呢它是真伪可查，全网可验的，同时呢承诺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更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实地溯源的实力和信心，而且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而更重磅的呢，就是我们本次的溯源专属哈，全场溯源价格仅为市场价格的2到4折，始终坚守初心，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而且呢中间商的差价呀绝对不存在，而且呢用亲民的小钱入手，既能够日常佩戴，又能够显体面和尊贵的绿松石。
重点呢，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的主持人刘豪老师的溯源的周期还挺短的，只有短短的两三天，因为还要回来做节目嘛，所以说时间紧，老料存量稀缺，卖一件就少一件。而封矿多年的云盖寺原矿货头老料，市面流通极少，每一件呢都是不可或缺的珍品。而这种主持人一对一挑选、专家现场坐镇的机会真的不多，所以说想要先底抽底，而且呢拿下正宗的云盖寺的原矿绿松石的，就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绿松石，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的权益群了。全程的实况同步，专家在线答疑，专属的低价锁定，一对一的选品，刘豪主持人将会在群里期待各位听众的入群和捡漏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最近啊，这早晚温差变化比较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这皮肤的状态就特别的不稳定，而且呢整个人熬个夜脸色就会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的保养一下。这马上就要七夕了，不少女生就在琢磨说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是大牌这专柜一套整整下来太贵了。那么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的定制礼盒来了，里面呢是新款的磨砂小灯泡 50ml 改善肤色的暗沉，还有两支 30ml 的神仙水的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抗初老，以及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全部搞定。单单一瓶小灯泡在专柜应该是卖1800多，没记错的话。但是今天我们整个一整套礼盒给到大家499，而且还带精美的礼袋，所以说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也对抗换季的肌肤难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越爱听越美好。炎热的夏天，我们不仅要学会心静自然凉，当然科学的养生习惯也是要逐渐养成的，让自己健康的度过夏天。夏天天气炎热，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外出要注意防晒。关于夏天的防晒，有的朋友是从出门那一刻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甚至把自家的小朋友都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生怕晒黑了。不过呢，对于防晒这个问题，皮肤科的医生就提醒了，夏天既要防晒，也要吸收一定的紫外线。如果是在太阳光比较强烈的时段，做好防晒工作很重要。但是在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或者是有阴凉阴天的时候，脸部做好防晒，身上的皮肤，特别是孩子的胳膊腿儿可以露出来，他们的骨骼肌肉发育是需要紫外线的照射的。另外呢，夏天不建议频繁的给皮肤去角质，皮肤最表层的角质细胞是非常重要的防止紫外线照射的结构，如果过度去角质的话，皮肤变薄成了所谓的敏感皮肤，就更加容易被晒伤晒黑了。你看，夏天要美丽，更要健康的美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当然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越爱逛也越美好的。这些年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不管是男的女的哈，习惯使用香水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不仅希望我们看起来漂亮，更希望我们随时都可以散发一种迷人的味道和气质。多彩的夏天，我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份夏天的清爽自在的味道随身携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观点，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针对夏天的香水礼盒产品。而且呢，现在正好同时遇到了七夕节的活动，可以说性价比也非常高。那给你带来的就是来自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香港直邮到手，新型礼盒特别好看，里面有蔚蓝、粉邂逅、五号、QQ小姐、加伯利尔五款爆款香型，小小一支放在包里，通勤约会随时补香，不用纠结选哪个味道了，一套可以说全都可以体验到。专柜单瓶价格不低哈，咱们闪电优选特惠，整整一套只要269块钱，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试香还是七夕送爱人闺蜜都非常体面。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商城当中哈，我们的大牌美妆遇到七夕节上新了香奈儿限定香水五件套组合，一套集齐了五款经典的香水，有蔚蓝、粉邂逅、经典五号、 QQ 小姐还有加伯利尔，甜的、沉稳的、优雅的香型可以说全都包含在里面，都是小巧便携装，出门放包里随时补香。那重点呢是新型礼盒，送朋友送爱人可以说是氛围感直接拉满，礼袋也是一并配齐的。香奈儿香水五件套组合现在特惠只要26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福利，千万别错过了，让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为我们增添一份浪漫的味道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季节交替，其实呢很容易影响皮肤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起来了。现在正考虑到季节交替，我们的商城就为你上新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面霜直接把高浓度玻色因提高到了50%，让修护和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的抗老产品不同，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与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了塌陷纹路，搭配甘草酸二钾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锁水滋养。日常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3500左右，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活动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给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70毫升。现在入秋之后啊，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小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很快要给自己安排上好的产品来进行修复了。而我们这里限时限量上架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质地绵密如丝绒，润而不油，每晚涂抹它如同给皮肤啊裹上了一层隐形的修护绷带一样，在睡梦当中完成逆龄修复。新版本当中的50%高浓度玻色因不仅是皮肤抗老能手，更是修复强手，它能够强化角质层锁水能力，填补细胞间的脂质空间，把脆弱皮肤屏障养得厚实而健康，同时呢刺激真皮层胶原新生。那这次上架了礼盒礼袋装是通体黑金的限定版本，充满高级感，修复加抗老双在线，让你入秋不慌，稳稳保持好状态。现在就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啊70毫升只要980块钱，趁现在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0: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链球决赛，19岁山东选手张家乐在第四投投出78.64米，刷新亚洲纪录，拿下该项目冠军。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8月26日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盛大开幕。8月20日15点，2026济南全程马拉松报名通道即将开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核心场景龙餐馆及其所在的中东城镇，这些场景并非实景拍摄，而是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1:1实景搭建。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对一件事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关注全省天气，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新疆的几个团期哈，几条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云南线路又将再次准备出发。团期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进行手机充电。像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再加上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天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愿意。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我们节目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的优选商城上线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或者是夏秋季节交替时期来使用的美妆产品，而且呢恰逢七夕节，商城更是优中选优，优惠再优惠，可以说把价格机制啊做到最优了。其中呢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闪电优选的工作人员为你挖到了一款非常实用的好礼，那就是来自欧舒丹的护手霜八支礼盒，一套足足八支30毫升，薰衣草、樱花、乳木果等等八种热门的香氛都包含其中，保湿修护，涂完之后呢润润的不油腻，小小一支随身揣在包里面，随时都可以涂。重点来了，整套八支礼盒带礼袋哈，七夕节送闺蜜、送朋友、送伴侣都特别合适，咱们专场特惠只要189元。欧舒丹这个牌子很多朋友都熟悉哈，这套里面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型，滋润修护手部皮肤，涂上之后清爽不糊手哈，放包里通勤外出补涂都非常方便，自用舒服，礼盒都为你配齐了，拿来送朋友也非常合适，专柜单支都不便宜，咱们闪电优选这次优惠活动整整八支装才189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来下单了。七夕自用送礼都合适哈，手部的皮肤被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皮肤状态的好坏非常重要，欧舒丹这套护手霜组合套装正在商城特惠，趁现在合适赶紧去入手吧。

0: 广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我们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清凉好歌。当然了，夏天我们需要掌握一点科学的夏日养生的常识，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清爽，更加的健康。比方说哈，炎炎夏日没有胃口，我们更喜欢吃一些水果。那其中呢，椰子是很多人喜欢的。但是呢，你知道吗？椰子水和椰子肉的热量可是差别很大的。首先，椰子水的热量很低啊，每100克只有19千卡，并且糖的含量是比大多数水果都低的，只有3%到5%。但是椰子肉热量就很高了，每100克约为354千卡。如果不加控制的狂炫椰子肉，可能会让人难逃一胖。那夏天呢，我们不仅要选择更经典更好听的歌曲，更要选择对的食物，才能让夏天变得更加舒畅。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虽然现在还很炎热哈，但是很快秋天即将到来。那面对这样夏秋季节交替的时期，正是皮肤啊很容易闹小问题的时候，比方说暗沉、粗糙、干燥都会接踵而至。那我们的闪蝶优选可以说为你想得非常周全，而且这次呢又遇到了七夕节，带来 SK2 七夕定制的护肤礼盒，里面呢有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两罐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就全都配齐了。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皮肤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的护肤。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卖到1800多哈，咱们整套礼盒只需要499块钱。另外再送给您精美的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是七夕节啊送朋友、送爱人、送闺蜜都非常合适哈。想要的朋友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带来 SK2 七夕节定制的护肤礼盒，里面还有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两罐大红瓶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都配齐。咱们整套礼盒仅仅需要4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朋友啊，都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天，让我们的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2: One worl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的舞台上，山东代表队以一首融合了歌舞、杂技和非遗的《黄河大集》燃爆全场，收获掌声阵阵。日前，济南章丘与淄博周村之间正式实现公交零距离接驳，章丘公交九路线路优化调整，由原终点抬头东站向东新增一处公交停靠点，与周村130路公交无缝衔接。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是不是你常用的刷手机姿势？你的小拇指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凹痕状的小印记？不用紧张，这通常是小拇指长时间拖着手机，局部软组织受到挤压而造成的，虽然不会影响到骨头，但这也提醒我们，握持手机时应勤换姿势，避免单一手指长时间受压。关注全省天气，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新疆的几个团期哈，几条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云南线路又将再次准备出发，团期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进行手机充电。像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2: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2: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时间过得好快哈，不知不觉来到了八月中下旬了，暑假开始进入到倒计时，而快乐的夏天也开始要倒计时了。我们一定要珍视现在，抓住夏天的尾巴，好好的感受夏天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快乐。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哈，应广大听友的要求，为你带来好阿婆冰淇淋的返场活动，而且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夏天的快乐来锁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诚意拉满。这次呢，加入到了2026年的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饼干呢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的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合适呢。而且本周的这次活动呢，同时遇到七夕节，咱们把甜蜜锁进冰箱里，把夏天最甜的滋味也同时锁进冰箱里，把这份甜蜜同时延续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当中去。这次商城的好阿婆返场活动强烈推荐哈，十年经典的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等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都会抢着吃的。市场价这整套要149，本次活动价仅仅需要99块钱，而且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块的，非常合适。另外有控糖需求的朋友，这次呢还为你准备到了低卡组合，95块钱带走30只都可以放心炫。这次活动可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一份诚意了啊，错过要等明年了。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这次的好阿婆冰淇淋活动帮助你锁住今年夏天这最后的快乐，赶快去看看吧。

0: 4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我们一起
9: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下午的2:04，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接下来2个小时的听歌之旅。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宗纬，致敬李宗盛唱的《越过山丘》，歌声里写满了人生感悟。如果说李宗盛的《山丘》诉说的是人到中年回望过去时光的感叹和忧愁，那么杨宗纬演绎的这首《越过山丘》则是表达翻越山丘之后叫人看淡了人生，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
1: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季节交替，其实呢很容易影响皮肤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起来了。现在正考虑到季节交替，我们的商城就为你上新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面霜直接把高浓度玻色因提高到了50%，让修护和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的抗老产品不同，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与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了塌陷纹路，搭配甘草酸二甲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锁水滋养。日常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3500左右，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活动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给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70毫升。现在入秋之后啊，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小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很快要给自己安排上好的产品来进行修复了。而我们这里限时限量上架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质地绵密如丝绒，润而不油，每晚涂抹它如同给皮肤啊裹上了一层隐形的修护绷带一样，在睡梦当中完成逆龄修复。新版本当中的50%高浓度玻色因不仅是皮肤抗老能手，更是修复强手，它能够强化角质层锁水能力，填补细胞间

的脂质空间，把脆弱皮肤屏障养得厚实而健康，同时呢刺激真皮层胶原新生。那这次上架了礼盒礼袋装，是通体黑金的限定版本，充满高级感，修复加抗老霜在线，让你入秋不慌，稳稳保持好状态。现在就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啊70毫升只要980块钱，趁现在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期锁定在8月22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期。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2.0，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关注全省天气，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七夕快要到了，还在为选礼物发愁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想买大牌的正装香水价格太贵不说，还怕香调对方不喜欢，白白浪费，买普通礼盒又显得廉价没诚意。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林采蕾超体面的七夕神仙好礼，性价比直接拉满，就是这款香奈儿爱心限定新型礼盒5件套。首先颜值就彻底出圈，专属的爱心新型限定包装还搭配了配套礼袋，到手就是完整精致的大牌礼盒套装，不用额外花钱包装，不管是送给另一半、送给闺蜜，送礼仪式感直接拉满，精致高级，拍照也特别好看，七夕送礼氛围感直接拿捏。给大家逐一聊聊这5款宝藏香型。首先是蔚蓝浓香，香调沉稳高级，清冷大气，男生喷儒雅绅士，女生喷又 A 又飒，质感十足。喜欢温柔甜妹风的一定要试粉邂逅，清甜软糯的花果香，温柔治愈，满满的少女感。还有经典不朽的香奈儿5号，馥郁醇厚，优雅端庄，是经久不衰的大牌经典香。可可小姐妩媚温柔，自带知性优雅的气质，日常通勤、日常出门都适配。最后一款加布利尔，香调明媚通透，大气舒展，自带气场却不张扬，5种风格可盐可甜可优雅可干练，适配所有审美。而且它的瓶身都是小巧的 Q 版的设计，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平时通勤上班、约会逛街、出门出差旅行，随手塞进包包口袋，随时随地都能补香，再也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香水，轻松随时随地保持精致香气。正品大牌礼盒全程香港直邮，正规渠道，品质严格把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专属的七夕专场特惠，原价动辄上千的香奈儿香水5件套，现在仅需269元就能直接拿下。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七夕送礼不用纠结，香奈儿爱心限定5件套，颜值、质感、性价比样样在线，福利名额有限，赶紧去抢这份专属的七夕浪漫好礼。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1: 立秋之后，很多朋友的皮肤是不是都开始闹小脾气了呢？换季干燥，肤质粗糙，脸色暗沉发黄，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气色。想要皮肤稳定透亮，选对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真的太重要了。说到大牌护肤，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SK2， 效果公认在线，提亮、维稳、抗老，样样能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专柜原价实在太贵了，整套入手更是花销不菲，真心舍不得。很多人一直想入手，却迟迟不敢下手。那今天一定要认真听好，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七夕专场专属重磅福利，人人都能轻松拿下的 SK2 七夕定制礼盒，平价解锁大牌顶配护肤，性价比直接拉满。这套礼盒的配置真的超级良心，一步到位，配齐全套护肤流程，里面包含了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主打提亮焕白，改善暗沉，专门解决换季脸黄、肤色不均的问题，搭配两支经典的神仙水，妥妥的维稳神器，能够深层调理肤质，平衡水油，细腻毛孔，把换季脆弱的肌肤状态稳住。敏感换季也能安心用，还有两瓶大红瓶的面霜，主打的是抗初老，深层保湿锁水，改善干纹细纹，紧致嫩肤，秋冬干燥起皮，粗糙松弛的肌肤都能完美修护。精华、爽肤水、面霜全套配齐，日常护肤的刚需全部覆盖，一套搞定所有的肌肤问题，无论是日常维稳、提亮嫩肤，还是抗老修护，都完全够用。想要解锁这份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记住简单的下单方式，不用复杂操作，不用拼单抢购，大家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入手了。换季护肤刚需，七夕送礼首选，超划算的 SK2 全套礼盒福利真的很难得，名额有限，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冲，轻松解锁透亮好皮肤，拿下七夕高端好礼。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8: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三点钟的开场曲来自那英，烟火人间。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在女歌手当中，她总能以独特的创作风格独树一帜，而在她的众多的经典作品当中，这首《街角的祝福》也始终经久不衰地存在于歌迷们的歌单当中。她就是那个爱写歌爱唱歌的戴佩妮。无论是《街角的祝福》还是《你要的爱怎样》，只要你听过她的歌，就一定会走入她歌中的故事。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忙碌了一整天，下班回到家，不少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双手干巴巴的，每次洗完手紧绷又干涩。我们总记得给面部精心护肤，却常常忽略双手的保养。眼看七夕临近，很多人又开始发愁，不知道挑选什么样的礼物实用又有新意。今天这款好物刚好一举解决两大难题，欢迎锁定闪电优选七夕礼遇专场，给大家带来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礼盒。说起欧舒丹，相信大家都十分的熟悉，口碑在线的首部护理品牌。这份礼盒诚意满满，整整八支，每支30毫升，集齐了八种热门香型，经典乳木果、浪漫樱花、清新月桂全都包含在内。膏体主打的是滋润修护，能够舒缓干燥粗糙的双手，涂抹上手清爽滋润，不会黏糊糊糊手。小巧的规格随身携带刚刚好，通勤上班、出门逛街，随手放进包包里，随时随地拿出来补涂，时刻呵护双手。整套配备精致的礼盒与配套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留呵护双手，还是七夕馈赠亲友，质感和档次直接拉满。熟悉行情的朋友也都清楚，专柜单支售价并不低，单独选购并不划算。而闪电优选七夕专属福利来袭，一整套八支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到手仅需189元，性价比格外突出。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不管是买来日常养护双手，还是作为七夕惊喜礼物送给爱人闺蜜，都再合适不过。优质库存有限，喜欢千万别错过。添加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1: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

全场收获掌声阵阵。日前，济南章丘与淄博周村之间正式实现公交零距离接驳，章丘公交九路线路优化调整，由原终点抬头东站向东新增一处公交停靠点，与周村130路公交无缝衔接。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是不是你常用的刷手机姿势？你的小拇指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凹痕状的小印记？不用紧张，这通常是小拇指长时间拖着手机，局部软组织受到挤压而造成的。虽然不会影响到骨头，但这也提醒我们，握持手机时应勤换姿势，避免单一手指长时间受压。关注全省天气，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的心，你一定看得见。
1: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2: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2: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夏天最治愈的快乐真的很简单，闷热的午后，燥热的傍晚，来上一口冰冰凉凉的冰淇淋，瞬间驱散所有烦闷，这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极致幸福感。应所有听友的强烈要求，大家超爱的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收官返场了。这一次品牌直接拉满诚意，主打加量不加价，把一整个夏天的冰爽快乐锁进家里的冰箱。重点提醒大家，这是今夏最后的一场专场福利，卖完直接收官下架，错过真的要再等一整年。之所以敢做收官福利，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硬实力。本次专场直接把好阿婆全网 TOP 爆款全部集齐，款款经典零踩雷，而且全新升级，重磅上线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童年经典的饼干变成了绵密的雪糕，一口下去满满的怀旧味道，直接咬碎儿时回忆，新鲜感和氛围感直接拉满。本次福利全部品牌直供，去掉所有中间商差价，价格比线下批发还要划算，就是要让大家用超级实惠的价格解锁这个夏天最纯粹的冰爽快乐。首先给大家主推的这款十年经典加量爆款组合，性价比直接封神，原来的22支豪华套餐，本次直接重磅加量，暴涨到整整30支，没有涨价，纯粹宠粉。套餐里面品类超级丰富，经典纯奶、葡萄树下、浓郁巧克力、草莓酸奶、牛奶糯米糍等多款口碑王牌悉数登场。除此之外，还额外加赠了12支纯真奶冰，线下市场价整套需要149元，本次电台专属收官压轴福利，直接秒杀价，仅需99元。全程顺丰冷链专属包邮，新鲜锁鲜直达家门口，算下来单只只要3.3元，性价比直接拉满。这绝对是好阿婆留给这个夏天最真诚最划算的收官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即刻下架，再也没有补偿机会。想要囤货的朋友，记好唯一的下单方式，微信直接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单下单，错过再等一年，赶紧囤满冰箱，锁住今夏最后一口冰爽快乐。回家玩好吃的冰淇淋，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提到歌曲《勇气》，很多人会马上联想到梁静茹的那首同名作品。当初因为歌曲里那句“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给了多少人表白的勇气，而成功的跟喜欢的人走到了一起。而这首棉子演唱的《勇气》，再一次把爱情当中为了爱而奋不顾身的样子给唱了出来。歌手棉子也因为这首歌成功的有了自己的高热度。这首歌被短视频的平台多次推送，并被很多人用来当做自己有关爱情的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那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数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好，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6:00。

来自于草蜢的一首《永远守着一个梦》。北京时间的16: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这首歌啊，真的非常的应景啊。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啊，你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舒服的觉了？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其实昨天我们在讲到说，低成本的回血小妙招的时候，很多听友都说，其实舒舒服服的睡一觉啊，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能量的方式了。但是呢，最近你会发觉很多的热搜啊，包括标题上都会提说，原来自己很少睡过舒服的觉，也是被很多朋友呢戳中了内心哈。明明身体很累，躺在床上呢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明明呢睡了8-9个小时，醒来呢还是昏昏沉沉的，好像没睡过。还有的时候呢，多梦易醒，睡眠浅，入睡难，早上起来呢起不来，晚上呢又睡不着，睡眠质量呢也成为了很多当代人是否睡好的一个标配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你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舒服的觉了，有什么可以安睡的小妙招呢？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今天是周二，可能有很多的我们各地的听友因为机器检修的原因没有办法能够听到节目，那如果你能够听到节目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一个666哈，让我看到你所在的地区是可以收听到的。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一聊啊，如果有什么安睡的小妙招，咱们也互相分享一下。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于黄思婷，爱满满。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张信哲和范文芳的合作《别让情两难》这首歌曾经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而且也是当年 KTV 必点的对唱歌曲啊。我觉得可能到了如今，很多朋友也很少有这种被情所困而睡不好觉的时候了，是吧？看到怀总真的令人羡慕啊，他说我每天都睡得呼呼的，看来这个睡眠质量真的不错。博美呢是直接把自己的这个 APP 上的这个数据给我发过来了哈，去年一整年2025年1月到12月平均的日均睡眠时间是5小时26分，而最近一个月呢是6小时6分，也就是说睡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舒服了啊。但是呢这是睡得好的一部分朋友，还有一部分呢，你看像看日出看日落，说我好像这么一说的话，从初二开始就几乎没睡过什么好觉了。上学的时候情有可原啊，因为那时候好像就是起得又比较早嘛，对不对？那可能晚上呢因为学业压力呢晚上睡得又比较晚，但工作之后呢可能又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压力啊，致使你可能就没有睡过那么舒服踏实的就婴儿般的睡眠，是吧？不想上班说生物钟啊已经是到了到点醒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就是明明还很困但就是睡不着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就是你平时上班的时候呢你真的觉得好难起得来，但是到了一休假一休息，哎，你这个生物钟呢又给你调到他每天就醒得很早。口袋说我每天睡得挺不错的啊，我发觉啊爱听歌的朋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应该说平时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舒缓了非常多的压力，所以睡眠质量还是不错的啊。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舒服的觉了，自己想一想有什么可以安睡的小妙招，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好多朋友开始用香，就是用香味啊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安神的作用。那除了睡眠之外呢，其实平时如果你随手带一支小小的护手霜啊，随时来补涂一下那些好闻的香味啊，可能也会让你有一天的好心情。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舒丹的一个小套盒哈，这个礼盒里面呢是有8支不同味道的护手霜。其实已经到了秋季立秋之后了，虽然这两天天气还是很热，大家还觉得啊像在夏天一样，但实际上呢慢慢的在转凉的过程当中天气会越来越干燥。那么咱们的护手霜呢正好这个时候囤起来是非常合适的啊，30毫升小小一支，平时放在包里就非常的方便了。这8个味道呢是欧舒丹家里非常经典的味道，比如说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的乳木果以及甜扁桃和橙花与兰花口味哈。那这8个香型呢都给大家备齐了，而且呢每一支呢都是能够质地水润、高保湿、深修护的，而且涂上呢大家也知道他们家非常好的就是这种不油腻不粘手，而且能够深度滋养。平时呢大家卖的还是比较贵的哈，咱们这个8支小样在一个礼盒里面只需要189元一套。其实大家不光自己用啊，买来送朋友也可以，而且你如果买一个套盒呢自己留喜欢的几支味道，剩下的呢跟闺蜜聚会的时候顺手送给闺蜜也是非常好用的哈。那我们整套189元，如果喜欢的话呢赶紧来下单，搜索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枫书2.0，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关注全省天气，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这首歌来自于许茹芸，突然想爱你，好久没有听了哈，再次听到的时候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回复当中啊，今天聊这个有没有踏实的睡过舒服的觉，我发觉大家睡眠质量还都不错，而且呢不像普遍啊，就是现在很经常会上热搜说，哎呀大家的睡眠质量不好，我们的听友们却反倒很好啊，就说明可能音乐真的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安神的作用哈。龙泽说，好睡眠的标准呢，其实是第二天的身心状态，哪怕你只睡了5个小时，醒来呢满格回血啊，心情舒畅，那就是优质的睡眠。反过来呢，就算你躺够了7小时8小时，白天呢却困乏而且觉得很乏力，然后呢身体不适，头痛头晕，就那睡眠质量就得打个问号了啊。身体第二天给你的反馈才是最诚实的睡眠评分卡，大家觉得对不对呢？有什么安睡的小妙招，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分享啊。超群说，目前啊记忆里还真的有那么一次，就是忘记了睡了多久，好像是个白天，那次醒来呢觉得浑身都不一样了，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浑身很轻盈，心情特别愉悦，脑袋反应也更快了，连视力听力都觉得变得更好了，所有的感官都升级了哈。哎，但是好像记忆当中就那一回。其实我觉得适当的给自己一个放松，可能你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体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放松的方式呢，不妨在本周啊，因为也只有本周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我们的音乐节不知道大家参与了没有，7月21号到8月21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携手静心素集给大家带来的夏日音乐季，这个持续1个月，已经到了本周是最后的时间了哈，还没有去的朋友赶紧来参与。那现场呢是有乐队演出，歌手驻唱，开放麦互动轮番登场，而且更有惊喜好礼等你来拿，每一刻啊都是拆盲盒般的惊喜。怎么来参与呢？非常简单，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听歌，回复听歌可以了解到活动的详情。那本次活动呢特别感谢历城城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素集，也欢迎大家来感受不一样的夏天，来解锁不一样的夏天哈，直接发听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在下班路上一边听歌一边来聊到的就是，你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舒服踏实的觉了呢？有什么可以安睡的小妙招，如果有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了。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呢下方对话框直接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就像跟你的老朋友聊天一样哈，我们也是你下班路上的好朋友，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1: 北京时间17:00。

来自于赵英俊的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哈，已经是来到了17:04。感谢所有的朋友下班路上如约来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咱们的睡眠啊。昨天说到回血的小妙招，好多朋友都说好好睡一觉就 OK 了。但是其实现在呢，你发觉踏踏实实的睡一个舒服的觉，咱们说那个婴儿般的睡眠似乎呢变成一种奢侈品了。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睡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安睡的小妙招哈，来看看大家都怎么判断自己睡得好与不好呢？袁老师说，判断睡得舒不舒服啊，不看你躺了多久，看几个硬指标啊。他都是怎么来判断的呢？他说，入睡超过半小时还在来回翻腾，这就不行哈。然后半夜呢频繁的醒了还接不上，哎，早起呢头昏脑胀的，而不是很清爽，这都是没睡好。还有呢，白天莫名其妙的犯困，注意力突然就掉线了，哎，这也是没睡好。他说如果这几条啊长期占其中的两三条，你哪怕睡够了7-8个小时也谈不上睡得特别好啊。刘道静说呢，今天这话题瞬间就被戳中了。他说我发觉呀，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完成了躺下闭眼天亮起床这套流程，算不上呢好好的睡了一觉啊。真的躺下闭眼天亮起床能完成这个流程也很不容易啊。其实前两天带队去到新疆的时候呢，我就会发觉，哎，你换一个环境，然后如果你白天足够的这个有活动量的话呢，这晚上睡觉是睡得特别的香的。所以呢，其实为什么大家经常会需要一个休息的时间，需要脱离开咱们平时生活的这个城市，去换一个新的心境，这是也特别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每次招募的时候啊，就非常多的听友愿意跟我们一起出行，因为毕竟呢，咱们的听友组成一个团队就是志同道合啊，大家在路上可以一起分享好歌，一起聊天，就很快的大家就组成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了。如果想跟我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团队型呢，大家可以在8月22号到8月27号跟我们一起去云南哈，这是暑期的最后一个云南团了，目前最后的几个名额，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打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说到云南团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云南两个字，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啊。咱们是昆明大理丽江的六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一动。那像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景岛，什么大理古城、丽江古城以及喜洲国镇都会去到啊。那跟我们出去玩不一样的是呢，我们会特别给大家增添很多旅行当中的特色和体验，比如说会给大家安排圣托里尼旅拍，会在喜洲古镇呢体验扎染手工课，还特别赠送了咱们爬玉龙雪山的时候的大衣和氧气瓶啊。另外呢，咱们到了当天呢，我们会有鲜花接机，然后入住当天呢会让大家品尝云南当地的鲜水果啊，这都是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的。但如果你当月是过生日跟我们出去玩呢，我们还安排生日蛋糕、红酒晚宴，所以整个旅途当中呢，大家是会有非常多难忘的回忆的。如果想去的朋友记得发云南两个字到微信平台，那报名咨询电话呢是0531-8266-7557。还有朋友想去新疆啊，我们是9月5号有团，但是已经是过了暑期了啊，相对来说呢它这个线路是不太一样的。9月5号到9月12号8天的时间，阿勒泰的线路会去到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禾木、天山天池、海上魔鬼城以及五彩滩，还有 S21 沙漠公路会穿越阿河公路啊。同时呢为大家提供了品质住宿6晚6晚的这个携程四钻以及1晚的贾登峪民宿，所以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玩的朋友也是来打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呢，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屠洪刚的一首伴儿。哎呀，身边如果有这样一个伴儿，可能我们的这个休息会更加的舒服啊。彩虹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睡过安稳觉了，因为怀孕到娃娃一岁啊，这个睡不好都习惯了。对，你这是处于一个应该说睡眠特别不足的状态当中哈，尤其是这个宝宝刚出生，其实你看到现在娃刚一岁这个阶段当中，尤其是他晚上像婴儿时期睡眠会几小时一醒，你还要去喂奶，然后还要哄睡什么的，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熬人的。但是这一切都是看到孩子对你的笑脸，触碰到他的小手，你那个感觉幸福感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很难弥补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当中各个阶段可能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睡眠状态哈。你比如说大明就说现在我每天是自然醒，自然醒的时间呢是不到七点钟就醒了。挠挠说，嗨，我睡四五个小时就会醒一次，是不是年纪大了的原因呢？似水年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给你的这个回答啊，他是这么说，他说有的时候呢也是自己这个生物钟造成的，有的时候呢也是自己想太多的，压力太大造成的，就是可能原因不同，不过呢特别希望啊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有一个好的睡眠，因为当一个充足睡眠的健康的大人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睡眠好像真的没有小时候那么的这个沉浸式了。其实这也是比如说好的睡眠是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一个方式，那如果你可能睡眠拉不上来的话，我们得用别的方式来回回血哈。七夕这就近在眼前了，咱们中秋的七夕的礼品大家都要开始计划了哈。送给妈妈送女士超级合适的呢，就是我们本周为大家上线的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礼盒啊，有礼盒有礼袋为大家都带来，让大家呢送礼自用都超值，节日送它呀，其实就可以把年轻的肌肤和体面一并奉上了。其实作为抗老天花板呢，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面霜就直接把高浓度的玻色因直接拉到了50%，让修护与抗老双双在线。其实跟普通的抗老产品不同，它的质地啊是像慕斯绸缎一般，接触体温的这个瞬间呢就能够化作丝绒触感，上脸之后呢可以迅速的深入到肌肤当中，促进胶原蛋白跟透明质酸来自生，从基底撑起擦线的纹路，让什么鱼尾纹啊法令纹啊慢慢的淡淡的淡去，下颌线呢会日渐紧致清晰起来，搭配甘草酸二甲与玻尿酸一起呢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锁水滋养，那一边呢来给咱们好好的呵护和这个恢复受损屏障，哪怕是熬夜之后的暗沉泛红，早上起来呢也能够见到皮肤很饱满很透亮很健康的状态哈。而且呢赫莲娜黑金礼盒就拆开的那个瞬间，其实都是对忙碌生活的温柔解绑了。大家也知道它平时卖的非常的贵啊，你看到那个黑曜石般的罐身摆在化妆台，就会让大家觉得哎呀，日常的护肤都变成了一个专属的仪式感时刻。所以呢50毫升的正装咱们在旗舰店售价要到3500元左右。今天呢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新版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元，而且呢还送给大家4支5毫升小样，也就是说你直接到手是70毫升啊，你知道这个1毫升就很贵了，我们送4支5毫升小样，就是说70毫升到手只需要980，囤起来咱们自用或者是节日送礼都非常合适哈。但是呢这个价格数量非常的有限，所以想要在中秋节也给大家送出一个健康好礼的话呢，其实就可以来选了，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送秒杀，我们的数量真的非常的有限，赶紧来抢购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的舞台上，山东代表队以一首融合了歌舞、杂技和非遗的《黄河大集》燃爆全场，收获掌声阵阵。日前，济南章丘与淄博周村之间正式实现公交零距离接驳，章丘公交九路线路优化调整，由原终点抬头东站向东新增一处公交停靠点，与周村130路公交无缝衔接。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是不是你常用的刷手机姿势？你的小拇指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凹痕状的小印记？不用紧张，这通常是小拇指长时间拖着手机，局部软组织受到挤压而造成的，虽然不会影响到骨头，但这也提醒我们，握持手机时应勤换姿势，避免单一手指长时间受压。关注全省天气，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旅行团的一首逝去的歌啊。看到有平台上朋友问说，哎，为什么最近都是刘好一个人在节目当中呢？刘帅呢？刘帅呢在休假过程当中哈，先是由我去新疆带队，然后呢刘帅休假，接下来呢到了本周四啊，我会再次启程带大家去溯源咱们的绿松石啊。所以说呢到了其实是周五吧，刘帅会回到节目当中，就是21号啊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应该都记得，前一段时间呢小强是给大家溯源了沉香还有我们的这个朱砂，对不对哈？好多朋友都在群里哎亲眼见证产品的源头，然后呢也是买到了称心如意带的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产品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是再次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那我会带大家一起啊，咱们奔赴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的溯源之旅，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就是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那现在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溯源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绿松石来添加权益官了解情况哈。放心，不是带大家出行，这个时间上可能有朋友不合适，但是呢我们可以云溯源啊，因为我会在群里呢一对一的给大家现场展示。那这次呢我们溯源的绿松石啊，原矿基本都来自于云盖寺，作为拥有

口，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矿口。这云盖寺的绿松石啊，是圈内的藏家认可的松石。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上的普通松石，成为收藏刚需呢，核心就是得天独厚的特殊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又瓷釉感十足的这个高级品相哈。那同时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其实是些老料，因为大家也知道，云盖寺矿山呢早已经全面的彻底封矿了，资源彻底枯竭，原石存量呢是只减不增。那现如今呢，这每一块存世老料啊，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了。那为了让大家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摸清收藏门道，听懂行内干货，避开市场套路，大家现在就可以立刻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这个微信哈，然后提前进入到溯源预备群，来解锁最全的松石科普知识。那这次呢，我会在现场清选所有的绿松石啊，而且呢都是给大家找的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承诺是不泡水不泡油，而且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的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权威的资质双重兜底，品质绝对能够经得起考验哈。每一件溯源的松石呢，都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大家可以来放心哈。那同时呢，真伪可验，全网可查，同时呢还会承诺假一赔十，品质承诺，更开通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售后标准，也就是说你收到货之后48小时，咱们如果不喜欢啊或者不合适都可以退换的哈。这次呢是实力溯源，所以呢真的是有信心和有实力的。而且呢不光是我在群内一对一的为您选货，还特别邀请了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些专家在现场坐镇，现场把关哈。就是我来初选，然后呢专家二次甄别，双重严苛筛选，剔除掉普通料，只留高瓷高蓝、品质品相绝佳的精品，每一件啊送到你手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收藏价值拉满的好物了。而且这次还是有专属福利的哈，全场溯源价格呢仅为市面的2.4折。其实我们始终是想给大家这个花小钱办大事儿哈，咱们不花品牌溢价中间商的差价，用小钱入手日常能够佩戴彰显体面尊贵又能够传世收藏的云盖寺的绿松石。但是这次呢溯源时间特别短，只有短短的2-3天，因为还要回来做节目哈，所以说时间紧，而且呢老料存量比较稀缺，是卖一件少一件的。大家呢如果想要来在群里一对一的来选货的话呢，直接回复绿松石，不仅有这个福利官的微信，你进了群之后呢还会有现场的一些福利哈，大家放心啊，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发送绿松石来进群啦。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来自于林年的一首《分分钟需要你》。北京时间的17:51哈，感谢大家在下班路上如约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其实呢，在我们的音乐当中，真的哈，每次听到好歌，大家都会跟着轻轻唱起来。有好多朋友说呢，哎，这个最放松的时刻就是晚上听晚高峰的节目了。但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产品啊，有的时候我就有点紧张和有点害怕，就是如果推的产品多了，大家会不会烦呢？后来呢，我发觉有些好的产品真的是很多朋友会在平台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问说，哎，还上吗？比如说我们本周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就是这样子啊。每年呢，我们都会跟好阿婆直接品牌合作，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吃的好阿婆冰淇淋，而且是加量不加价的。这一次呢，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活动了，卖完收官，咱们明年再见了哈。所以呢，这个时候买是非常划算的啊。同样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多种组合，强烈推荐的是十年经典加量版，就是由原来的22只，现在呢直接给到大家30只啊！这里面呢有非常多很多朋友喜欢的口味，比如说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还有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等一些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这也是全家人都喜欢的哈。市场价呢是149元，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只要99就可以到手了，单只啊才3块多啊，性价比呢真是非常强。而且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的。还有呢，畅享高品质组合也是同步加量哈，14只呢变23只。那想买口感品质都非常高的这个冰淇淋的朋友们，选这个组合就没错哈。还有呢，朋友想吃冰淇淋但是又要控糖，哎，好阿婆呢也是推出了低卡组合，95块钱可以带走30只。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好阿婆冰淇淋的重磅返场，大家千万别错过啊。明天呢，我们的主持人尔东东和小强呢会去到好阿婆的工厂为大家溯源直播啊。其实现在已经等于是开价了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先囤起来。而且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时候入手真的是非常划算。今天我们同事还说怎么天又热起来了呢？没错，我们有句大家都熟悉的每年都会上演的剧情，就是秋老虎。所以呢，这个时候可以再补充一波哈，放在冰箱里，随时热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吃那么一只。好阿婆的冰淇淋还是非常好吃的，对吧？那今天呢，咱们在回家路上呢一起来聊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睡眠了哈。你有没有睡过一个特别舒服踏实的，让你觉得哎呀神清气爽的觉呢？那你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特别舒服的觉了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有什么安睡的小妙招，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18点整。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排山倒海》，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三个时段的节目哈。时间来到了18:03，今天呢，我们来说说睡眠哈。那如果有排山倒海的睡意，那真的是太好了哈。刚子就说，他说我的睡眠质量还是可以的，几乎每天啊都是一觉睡到自然醒。晚上呢10点前会睡觉，大概睡到5点多。最好的办法就是晚上啊少玩手机，不喝茶，不喝咖啡，哎，这些都是最好的一种好习惯哈。小白羊说，哎呀，睡个好觉简直是成年人的顶级奢侈品呐，实在是太难了。你看这个说到奢侈品啊，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定义，对吧？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卖的大牌美妆算是这个奢侈品，卖的这个大牌的包啊什么算奢侈品，然后好的睡眠也算是奢侈品啊，当然我们本周开启的溯源之旅这个绿松石它也算是奢侈品吧。本周呢我将会带大家去到数一数二的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微信先来了解一下详情哈。刚才有朋友说怎么进群，很简单哈，您发送绿松石三个字，它会有一张图片蹦出来，上面呢有个二维码，大家扫一下就可以添加这个权益官的微信了。添了他的微信呢，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溯源群里这次呢就可以跟我一起云溯源了哈。我会去到这个当地呢为大家来进行一对一的选货。那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矿口，云盖寺绿松石呢是圈内藏家的认可的这个松石哈。特殊质地的环境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这个瓷釉感十足的高级品相。最关键的是呢，云盖寺矿山啊早已经是全面彻底封矿了，所以这个原石存量是只减不增。现如今啊，每一块存世的老料可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那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了权益官微信之后呢，可以提前进入到溯源的预备群，解锁最全的松石科普知识。大家呢足不出户就能够云逛溯源现场了。那这次呢我来亲选所有的绿松石哈，而且这些呢都是保证云盖寺的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来承诺我们选的松石呢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的，每件呢都是天然的原生态原矿松石，同时每一件呢还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还承诺假一赔十，更是开通了48小时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那本次溯源呢还会特别邀请国家级专家中宝协委员现场把关，那首先呢由我在现场初选，然后呢专家二次甄别，确保每一件大家选中的绿松石啊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咱们不花品牌溢价，不做中间商差价，本次溯源的价格呢仅为市面价格的2到4折。那本次呢我也会为大家这个溯源，但是时间比较短啊，这个周期只有2-3天，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因为时间紧，而且呢老料存量比较稀缺，真的是卖一件少一件了。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进入到专属的溯源群，咱们全程啊实况同步，专家在线答疑，专属的低价锁定，为你带来一对一的选品服务啦。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支，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蔡淳佳的一首《玻璃》啊。其实呢，今天我们来讲到的咱们成年人的睡眠，有的时候啊，它真的非常的脆弱，就跟玻璃一样哈。依依说，我就是那种有点声音就会醒的，所以实名羡慕睡眠质量超好的人。哎，我就是那种睡着了之后比较沉的啊。前两天跟同事聊起来，才发觉好多朋友呢，他都属于那种，别人一点动静或者整个的这个房间里有一点响动就马上会醒的那种啊，就是睡眠比较浅，对吧？小才子说，成年了需要想的东西多。上次自然醒大概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丢失了好睡眠的朋友来讲呢，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放松一下啊。我刚讲到有很多的方式，包括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分享了，就是有非常多的回血的小妙招。这其中呢，其实一款好的香氛带来的那种治愈感也是非常非常让人这个舒爽的啊。本周呢，我们香奈儿的七夕节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我觉得其实就可以满足这个需求。因为我看了一下啊，这个五件套里面呢，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些香味给大家集合在一起。比如说吧，有蔚蓝浓香10毫升，粉雪后7.5毫升，然后呢加布利尔经典10毫升，香奈儿5号7.5毫升，以及 COCO 小姐7.5毫升。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价哈，这一整套呢只要269元，这是香港直邮的，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那一套呢可以集齐5款的热门经典香型，而且是男香女香都有啊，淡淡的香型还有浓香型其实都覆盖其中了。说到这个适合男士的呢，就是蔚蓝浓香，它比较适合男士，是那种沉稳高级的香型。而粉邂逅呢，特别的清甜温柔，适合可爱的女生。香奈儿五号咱就不用多说了哈，经典的馥郁香气。COCO 小姐我个人特别喜欢哈，它是很优雅的。另外呢，加布利尔则是大气明媚的一个闻起来的这个味道。所以呢，这个组合我觉得还是非常经典的，可以把这个香奈儿家的比较好闻的香水味道给大家集齐了哈。而且小小的一支放在包里，咱们通勤约会可以随时补香，不用纠结选哪个味道，这一套啊全部都能够体验得到。专柜呢单瓶价格也不低，咱们闪电优选呢这个特惠整套只要269元，大家可以买来先来试试香，看看哪款更适合自己，再入正装啊咱们也不心疼了，对吧？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链球决赛，19岁山东选手张家乐在第四投投出78.64米，刷新亚洲纪录，拿下该项目冠军。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8月26日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盛大开幕。8月20日15点，2026济南全程马拉松报名通道即将开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核心场景龙餐馆及其所在的中东城镇，这些场景并非实景拍摄，而是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1:1实景搭建。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对一件事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关注全省天气，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0: 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来自于孙晨勋的一首阴天快乐。北京时间18:41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岸上晚高峰正在直播啊，下班的路上由我们一起用好音乐陪伴大家。那因为听节目时间长了啊，大家可能跟我们都会成为朋友，对不对？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呢我们神交已久。F 说，哎，刘好，你竟然长得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因为本周呢我要去溯源绿松石，所以大家发绿松石呢可以看到我就是制作的一个图片啊，上面有我的照片，但实际上呢那张照片跟我本人也不太一样。大家也知道，就是你拍那种就是宣传照什么的哈，它可能会修的跟本人还不是特别一样。大家想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的话呢，哎，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呀或者是抖音搜索好丽友，就是好呢是我的这个刘好的好，就是好坏的好啊，丽呢就是栗子的丽，这里面有我跟栗子啊，当然也有 Ocean， 好像没有刘帅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就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了。因为好多朋友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呢，经常会在这个各个这个济南各个街上看到我们，说哎打招呼说哇你们真的跟视频里面长得还是一样的啊，那个是比较真实的样子啊。那说到真实的样子呢，其实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还是可能无论状态怎么样，更重要的就是要想看到你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呈现出来的这种积极向上的整个的状态哈。所以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很多的大牌护肤品。首先我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就是 SK2 是我个人用到，我觉得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还是比较喜欢也很受益的一个品牌哈。那现在呢我们推出的一个活动就是新版的这个磨砂版的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它呢有一个礼盒，这里面呢不仅有50毫升的小灯泡，还有神仙水30毫升2瓶，再加上大红瓶15克2个，其实就是一个套组了哈。这个套组呢现在的价格非常非常划算，499一套。大家也知道在专柜买单一的小灯泡就是1800块钱哈，所以呢这个价格还能够再有30毫升的2瓶神仙水，然后呢大红瓶15克2个，实际上呢就等于把这个全套的流程都给大家先这个带到了。而且呢小样呢其实有个好处，就是你带着出去旅行啊，或者放在办公室随时来这个补一补啊，都是非常好用的哈。这是一套集齐了精华水面霜完整护肤流程的一个套盒，还有礼盒礼袋，就是非常的划算。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可以来趁着活动入手哈。这是一个七夕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过后可能就没有这么一个特别合适的价格了。其实除了外用的护肤品之外呢，我觉得休息好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养的一个重点啊。如果你睡得好，哎，你可能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的就是你有多久没睡个一个踏实舒服的觉了。但是我发现哈，就是跟网友们不太一样，咱们的听友们哎休息的还都的不错啊。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们，因为首先热爱音乐，那肯定是生活特别有情趣的人。那同时呢，生活当中爱好应该也比较多，这样的话呢就会释放很多咱们工作当中的压力，生活当中的压力了。相对来说呢，可能我们拥有好睡眠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都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调整作息，好好的善待自己啊。好了，时间来到了18:44，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的好音乐还会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5: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

0: 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1: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9:00。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2: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1: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2: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天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飞翔。
1: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2: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2: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1: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2: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3: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2: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3: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2: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3: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2: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5: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8: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9: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2: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1: 强烈推荐10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2: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对，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对，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4: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香。
6: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原来饭后喝酸奶反而不利于消化呀。
2: 酸奶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经常喝对于改善消化有一定帮助。但是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就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热量，吃饱了再喝就等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可能会导致发胖。特别喜欢饭后喝酸奶的朋友，要适当的减少正餐的量，来保证能量的供应平衡。想要减少进食量的人，可以选择饭前喝，代替食物提供饱腹感，而其他时间喝酸奶没有特定的限制。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楚晨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烟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烟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回家时，
1: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2: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早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烟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我不喜欢，
5: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4: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6: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4: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5: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6: 不喜欢不喜欢，
5: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6: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5: 你爱喜欢不喜欢？
7: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开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2: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2: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我对世界说早安，唯独对你说喜欢。早上七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鲁中山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预计呢，未来3天我省多雷阵雨的天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天全省呢都会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的上班路上呢，刚才有同事还问我说，这个外面下雨了没有，滴答啊，济南就是滴滴答答那种说下不下都感觉呢阴天了，肯定得有一场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云家也说这个半夜2点泰安下了大概半小时的小雨，现在是又闷又阴，看样子白天还会再下。反正本周呢就是全省都会有雨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咱们出门也带好雨具。书生意气来了啊，依然是意气风发的一天，祝主持人和收听节目的所有朋友天天开心。光晨说，七夕快乐，愿天下有情人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温情相伴。今天是七夕节了，我们的命中注定说今天七夕节想着休天假陪陪老婆孩子，但是领导不准啊。他说这么多年了，感觉的亏欠他们娘俩太多了，今天早上醒来偷偷的给媳妇儿转了5210啊，5210块钱，说最起码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最后祝大家七夕快乐。你这个请假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啊，你不能说，哎，领导我要陪老婆孩子过七夕节，那领导他不嫉妒你吗？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三日签。今天这个日签呢，给大家来一首泰戈尔的情诗啊，爱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自有答案。七夕快乐。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哪些食物看似热量很高，但是建议经常吃呢？
1: 食物对健康的影响不能简单用热量这一个维度来评判，还要考虑比如营养素密度，也就是单位热量中包含的优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的浓度。有些食物虽然热量不低，但是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宝库。牛油果的热量是普通水果的3到4倍，但它以单不饱和脂肪为主，能够帮助降低坏胆固醇，保护心脑血管。坚果脂肪含量也很高，但是坚果吃了不但不生血脂，还有助于体重管理。奶酪营养丰富，相当于浓缩了8到10倍重量的牛奶，富含优质蛋白和钙。选购时应该优先选择配料表首位是牛奶的原制干酪。而黑巧克力也是典型的高热量食物，20克的热量相当于多半碗米饭，但是它富含多酚类物质，对心血管和血糖都是十分友好的。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新裤子和大张伟的合作，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啊，今天在这个羞于表达感情的一天，我们可以用红包来表达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微信的红包呢，也把自己这个额度从200块钱呢，这个限时提高到了520啊，提高了520元。一般呢是在七夕节呀，或者是520这样的日子呢，这个微信红包呢都会把这个红包的额度提升为520。这个传统居然也已经10年了啊！如果说羞于表达的感情，咱们可以用红包来表达。今天其实除了七夕节，还是我们的中国医师节。我们的明慧还有童小歪都提到了，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童小歪还说，祝他们夜班平静，白班平安。其实我们今天也要向我们的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们致敬，是你们用自己的专业撑起了生命的微光。北京时间的7:1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我是栗子。我们的暑假的云南团还有最后的一个家庭的名额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时间是8月22号到27号，今年暑假最后一个云南团了，真的太快了，暑假都快要结束了。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我们的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有昆明的石林，以及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喜洲古镇都会带大家去到。基本上呢，我们暑假呢是带孩子先来领略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风光。云南呢，因为它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呢景点也是众多，但是都不在一个地方。如果说想要去香格里拉，想要去西双版纳，这都不是一个线儿啊。还有我们的大理、丽江、昆明也是的。我们的大理、丽江、昆明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这个线路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让大家第一次去云南的话，跟着我们的团去，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最优的一个路线，而且吃住也都是相对来说在我们的这个团当中品质是很高的了，先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哎，如果你喜欢丽江，喜欢大理，那么咱们还可以单独去，比如说在大理住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啊，真正的享受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另外呢，大家问的这个9月份的新疆团现在也可以来报名了，9月5号到9月12号，新疆阿勒泰8天，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还有禾木村，还有天山天池、海上魔鬼城、五彩滩、S21沙漠公路、阿河公路，这次都会去到，在阿勒泰最美的季节和我们一起出发。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看行程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那英，我只喜欢你。最近看了一个新闻，我真的以为是段子啊，结果看了一下还是真事儿。深圳的一个小伙加班回家挺晚，然后妈妈心疼他，赶紧的拿出这个挂面给孩子，就是下了吃。结果呢，儿子吃完之后半夜开始上吐下泻的，妈妈一看说，哎呀，这是不是受凉了感冒了？赶紧又找出了感冒药给儿子吃上了，直接吃进医院了。 检查指标上各种的数值是蹭蹭的爆表，这个检验样本当中检出了黄曲霉素，正是来自于那碗妈妈牌挂面啊。那不是普通的挂面啊，那是一包已经拆封了两年的挂面。你说这个肉啊、菜啊、水果呀，它坏了之后咱们能够看出来、闻出来，但是像面条还有干货还有这种调料，就是你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异样，就觉得还能吃。 肉眼看不见没斑不代表食物没有被污染，开封了之后的食物长期接触空气还有厨房的这种潮气，其实霉菌早已经深入到内部了。关键是这个黄曲霉素它分解的温度非常高，高达280度，就是即使咱们家里面用开水煮沸呀，炒菜高温呢，都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破坏这种毒素。 米面在哪儿存储呢？就是阴凉干燥处，可以存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但是这种挂面类的，它一旦开了封之后呢，建议大家1到2个月内赶紧把它吃完。如果说吃不完，就把它放到那种密封罐里面，远离潮湿，远离灶台。还有就是这个感冒药，如果这个药啊，它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感觉已经好几年了，别吃了。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截至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关注全省天气，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是的，这个夏天马上就过完了，咱们留不住时间，但是能把夏日清爽的快乐锁进冰箱里。好阿婆的冰淇淋甜蜜锁鲜，错过再等一年的福利，还会给到我们哪些惊喜？马上来连线我们的惊喜推荐官尔东东。东哥你好。
3: Hello， 各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栗子老师早。
2: 嗯，早上好。今天马上给我们介绍一下好阿婆的这个优惠啊、惊喜啊、福利，这个力度到底有多大？
3: 好，没问题啊。我们之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今年有关这个好阿婆冰淇淋的直播呢是第二次了。那么上一次的时候呢，我们是到了生产线，那这次呢七夕甜蜜好阿婆的锁鲜活动，我们直接来到的是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啊。之前看过生产线，今天咱们换个角度带大家看看什么叫做正规的一条龙啊。从产品设计研发、定价、包装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部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说白了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那刚才呢例子老师已经迫不及待的帮大家问出问题了哈，也是我们今夏的最后一场好阿婆的冰淇淋的溯源的活动。当然我们价格当中呢是诚意拉满的，我们打出的口号是什么呢？就是卖完收官，清空库存，实惠到底，必须得买哈。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次的七夕甜蜜锁鲜好阿婆冰淇淋溯源的活动当中的这个最终的价格政策是什么。跟大家主推的啊，也是我们在这个同事去谈机制的时候呢也特别主要推荐的一款，就是我们的套餐一好阿婆的十年经典的加量版。这个真的是太实惠了啊，不是说我们那个张口就来说太实惠的。那因为我们上次在做直播的时候呢，这个十年经量加量版的经典加量版的这个套餐呢是22支，但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是把之前那个活动里面的22支变成了30支，而且里面呢是包括7种不同的口味，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以及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等一些口碑款。另外呢，还在加了12支的纯真的奶冰啊，可以说是奶香浓郁，全家都可以吃。重点来了啊，这个十年经典加量版的套餐呢，市场价149元，今天在我们栗子老师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两个关键字，不需要149元，仅需要99块钱就能够把30斤的好阿婆冰淇淋顺丰冷链包邮到家。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单支只需要3.3元，可以说是很炸裂的性价比哈。那另外呢还有2款套餐，套餐二呢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组合，30支3款口味，原价呢是150块钱，在今天还有明天的活动价格当中呢只需要95块钱。这个就特别适合那些对身材管理比较有要求啊、控糖的宝子们，大家呢放心吃没有任何的问题了。还有一款是套餐三，畅享高端品质组合，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14支，这是以前的活动机制。那么这次呢在我和小强所这个进行的溯源活动当中，我们把之前的14支呢升级到了23支，总共是包括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活动价格只需要 129元，口感党呢扁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怎么买呢？这三款套餐现在呢，在我们丽斯老师早间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搜索一下关键词啊，发送一下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把刚刚的套餐一、套餐二或者套餐三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呢给买回家了。那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初秋的早晨当中，大家上班的路上不妨把今年秋天的第一分的甜蜜锁进冰箱，也把夏天的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过往吧。手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赶快来进行下单吧。
2: 嗯，好的，非常感谢东哥。好阿婆冰淇淋的重磅返场，主打的就是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是今年夏天最后一次活动了，卖完收官，明年见了。十年经典加量版，还有这个畅享高品质组合，还有这个低卡组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秒杀。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主持人的溯源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回复秒杀来享优惠吧。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来自王力宏伯牙绝弦，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明天刘好就要去到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给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就是云盖寺绿松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先来进群了解详情。作为拥有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矿口，特殊的地质环境也是造就了绿松石的高斯高兰质地细腻，还有就是它的瓷釉感十足的这样的一个高级的品相。最关键的是，就是这个云盖寺矿山呢已经全面的封矿了，所以这个原石的存量是只减不增，每一块现在还存世的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绿松石，咱们先来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提前进入我们的溯源预备群，足不出户就能云逛溯源现场了。本次刘好为大家清选的所有的绿松石都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全程我们承诺不泡油不泡水，而且不煮辣不酸洗，并且是不染色不加胶的，每一件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每一件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承诺假一赔十，更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而且呢，这次溯源我们还特邀国家级的专家中保协的委员来现场把关，我们主持人初选，专家二次甄别，确保咱们在群里每一件大家选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不花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差价。本次的溯源价格呢，也就是市面价格的2折到4折左右。本次留好的溯源周期是只有2-3天的时间，时间很紧，老料的存量又很稀缺，所以就是买一件少一件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先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的溯源群，为大家提供1:1的选品服务。

0: 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5: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4: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5: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1: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0: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